我也懂，做寡亏，黑的个呀，我叫我家就是个，回家很稳的了。看我就把爱讲啊，爱让我家就个就是些，爱也搞个就，个发西古拉忙个呐，忙个呐，就底下啊，个跟那怎安尼个那个他妈就，我那搞就忙个呐，忙个呐，就底下搞些些讲看个古。Get to the good job.

哎呀，莫想的，把钱给个小轮子在关注我，他莫想的我搞忘个搞啊，莫想，我干嘛还要我点个嘛装来的，对吧？莫想啊，对吧？对嘞，他弄他妈搞忘都空个他妈装，嘿，怎么过来忘那个？看到，看到嘛，看你下个话讲都空个。